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的流年俱乐部，我是 DJ 苦瓜。在 Brisbane 这里，近年来都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文化的东西出现，好像刚刚上个月端午节那就有这个龙舟比赛。今年的农历新年，我们在个香港人市集里面都见到一些舞龙舞狮的表演。咁我最近啦喺 Instagram 嗰度啦，就见到一个新兴嘅中国嘅国术会啦，叫做澳洲陆志夫国术会，啱啱喺 Brisbane 度出现咗。咁我就好荣幸咁样啦，就请到呢一个国术会嘅教练阿波上嚟同大家倾偈啊。阿波你好啊，
1: 你好啊，山。
0: 阿波啊，你咧学咗呢个国术咧几耐啊？
1: 我学咗呢个国术咧就大约26年啦。
0: 一开始就已经在这个陆志夫国术会那里学呢？
1: 是啊是啊，我在这里学了我首先会在学校里学了先的。跟住有兴趣了之后就入了那个这个国术会了。
0: 哦，那这个国术会呢就叫陆志夫国术会啦，那他的创办人是不是就是陆志夫师傅呢？
1: 他的会其实是叫总会的。
0: 哦，
1: 但是我这边就不叫总会，因为我是分会，所以我就叫做国术会咯。香港那个叫做国术总会咯。
0: 国术总会系啦，咁就代表香港先是那个源头发源地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咁佢系咪一开始都是陆志夫师傅在香港那度开创了这个会先呢？
1: 哦，首先咧系陆志夫宗师咧，佢喺广州咧就开咗先嘅，咁喺1931年啦，咁佢嗰阵时22岁啦，咁之后大约2年之后咧，佢就去咗香港轩尼诗道就创办咗陆志夫国术社咯。
0: 咁就起源自广州，然后就过咗去香港啦。咁陆志夫师傅咧，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咧？佢点样开始去习武啊？点样开始去有谂法去创造呢个总会咧？
1: 陆志夫师太公咧，因为佢系我师太公啦，咁佢系一个好有抱负啦，好有承担嘅武术家啦。佢喺22岁嘅时候咧，开咗一间武馆啦，就开始推广国术。佢唔单止自己练武啦，仲好重视将中国嘅传统武术咧传统落去。传承落去。讲到师太公的传奇故事呢，他值得一提，就是他们在战乱的时代呢做过的事，就是例如在日本侵华的时候啦，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啦，特别是在1938年至1941年这段时间呢，社会非常动荡啦，师太公并不是只是留在武馆教拳啦，而是带领门徒咧参与救护啊、保护同胞啊，同埋社会服务啊咁样咯。咁至于佢做咗啲咩咧？佢喺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咧，国术会组织咗慰劳会啦，协助筹款啦，支援贫苦人士咧，同前线军队咧，亦都有赈衣施药嘅，帮助有需要嘅人啦。咁到咗1941年咧，香港受到日军嘅侵袭嗰阵咧，国术会亦都曾经守护粮仓啦，派米俾灾民啦，并协助维持社会秩序嘅。咁嗰阵时，喺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咧，社会入边有好多西方嘅文化影响咧，但系陆志夫师太公咧一直都推广国术同埋醒狮文化啦，并带领国术会参与英皇啦、英女王加冕大典呢类型嘅大型庆典啊，同埋巡游活动啦，令到国术嘅同醒狮嘅文化出现喺当时英国文化同官方庆典的场合入边啦。
0: 哦，哇！咁啊，听落啦，陆志夫师傅真系做咗好多嘢，特别系讲紧呢个日军侵华嘅时候啦，好多唔同嘅掣肘会出现啊，但系佢都依然系去揾佢班门生一齐去做慈善啦，去帮助当时嘅香港人等等啦。而战后咧，佢都喺一个唔同嘅文化之下啦，尝试去推广呢个中国文化嘅。 咁佢係一路呢都好活躍喺呢個武術圈嗰度啦。咁除咗推廣呢個教徒弟之外，佢仲會喺邊一方面有發展呢？
1: 佢除咗教授徒弟之外呢，佢仲喺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呢，施泰公亦有參與電影界嘅武術工作啊。有資料記載呢，佢曾經擔任多部嘅功夫片啦，同武俠片嘅武術指導，例如黃飛鴻二舊、海童子啦、白鶴英雄傳啦、鐵馬騮別傳啦、方世玉玉搏洪熙官啦、大刀王五血戰小霸王等等啦，亦都涉及一啲好有代表性嘅演員啦，例如關達興啊、曹德華、石堅啊、劉湛啊、林交啊，同埋白玉堂等等咯。
0: 哇，咁樣都聽落咧，都好多以前嘅武打片啦，都有揾阿陸師傅去指導啦。佢當中應該都認識唔少嘅知名嘅藝人，甚至乎我可唔可以講咧，係有啲知名嘅藝人都會跟佢學嘢咧，做佢徒弟咧？
1: 系噶，例如关德兴啦，系佢师兄弟嚟嘅。
0: 咁其实佢都真系好多人认识啦，喺香港呢一度。咁我想请问啊，陆志夫国术总会啦，佢同系一般嘅武馆有冇啲咩唔同？佢系重视边一方面嘅武术咧？
1: 如果讲陆志夫国术总会咧，同一般武馆有咩唔同咧？我觉得最大分别咧就系、是。佢唔係淨係得打拳啊、練功夫嘅地方啦，佢係一個好重視傳統啦、武德啦、文化傳承啦，同埋社會責任嘅國術團體啊。由施泰公創立武館開始咧，一路發展落嚟咧，佢唔單止淨係教國術啊，施泰公本身咧亦都會鑽研舞龍舞獅啊、鐵打同埋中醫中藥啊。咁佢亦都有中醫牌照啦，會自家製嘅鐵打酒啊、鐵打藥膏啊，同埋一啲中醫嘅藥品啊咁樣啦，幫助有需要嘅人啊。所以我哋武館嘅發展咧，唔係淨係得拳腳功夫啦，仲要係包括武術啊、醒獅啊、醫藥同埋服務社會呢幾方面咯。
0: 哦，
1: 係啦。咁至於武術方面咧，我哋就屬於係白學派啦。白學派武術咧就來自於西藏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四百幾年前啦。後來就傳到廣東，再由吳少忠宗師咧喺廣州啊、香港啊、澳門等地方咧開館授徒，就將白學派武術發揚光大。而師太公咧就正正就係吳少忠宗師嘅其中一位門徒。
0: 国术总会真系会教好多方面嘅嘢啦，唔单止系教大家去中国武术之外，仲会讲呢个武德啊，或者点样去帮人啊、医药方面啊，其实都有重视嘅。咁我又想问一下白学派，因为我对功夫嚟讲我都系一无所知，白学派呢个流派其实个功夫方面咧风格系点样嘅咧？
1: 白学派嘅风格咧就会借人哋道力去发挥，去攻击人多啲咯。咁通常我哋师傅教咧就系、是、我哋打拳嘅时候咧就唔会向后褪嘅，就系、是、左右去扭腰去避开人哋啲拳，或者去揦住人哋个拳去攻击翻人哋嘅，类似系咁样嘅。咁啊，主要嘅白学派嘅拳法有六种啦，就系、是、穿抛吸。边抽爪咯，就系呢六种嘅拳法咯。
0: 有机会咧，真系要跟阿坡真系试下两招，俾你喺我身上试下，咁就更加了解白学派嘅奥妙喺边一度啦。咁你就喺陆志夫国术总会嗰度啦，系咪都有学打功夫啦、舞龙舞狮啦，仲有冇其他嘢？有冇学佢嘅医药嗰方面咧？
1: 即系好可惜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冇依样嘅兴趣，但系咧就啱啱喺几年前啦，咁我就翻即系同我师傅倾个偈，话啊，我就想喺度开翻间分馆啊，即系同你开翻，即系想延续，即系喺边有六馆嘅 咁所以就想开始学翻啲铁打啊，嚟喺呢边帮下依下人啊，咁样咯。
0: 哦，系明白嘅，所以都会因为你长时间都喺呢个总会度学习啦，而且都好想宣扬呢个派别，所以你就选择想喺 Brisbane 呢一度啦，建立呢一个嘅国术会，去招收一下啲学生啦，去教佢哋功夫啊，或者去舞龙舞狮等等。
1: 系啊，系啊。
0: 好，明白啦。咁我睇你嗰张 poster 咧，其实咧当中都有教好多嘅嘢啦。咁其实我相信现场嘅听众都好想知道，到底每样嘢到底系教啲咩噶？但系咧，我哋不如而家就休息一阵啦，听到广告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我 po 倾啲偈啦。
2: 无论你身处世界边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俾你。由即日起到6月30号之前，只要成为我哋 CEB 电台嘅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嘅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哋中文组专属嘅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J 嘅亲笔签名 CD 套装。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0: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有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好啦，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啦，继续有我哋嘅国术师傅阿坡喺度同大家倾偈噶。咁阿坡啱就话啦，陆志夫国术总会咧香港啦，其实搞做咗好多慈善活动咯。咁我呢方面就好好奇啦，因为我都系听通常话啲武术嘅拳馆，大家都系教打拳嘅啫，就好少话真系会去做慈善嘅。咁阿坡，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啦，有关阿陆志夫师傅啦，点样去做慈善呢？
3: 阿施太公咧喺慈善公益方面咧，亦都好積極嘅。佢好似保良局啊、東華三院籌款演義啊，或者遇到水災、火災等嘅災難時咧，施太公都曾經帶領過國術會咧參與義演籌款嘅。佢哋都用醒獅、彩青、武術對策等表演咧去筹款嘅，帮助咗社会上有需要嘅人，
2: 咁真系好有意义。因为我真系觉得咧，除咗学武术你强身健体之外啦，点样去做一个好人咧，真系都好重要。所以呢个国术总会真系可以教到好多人一个好嗰方面嘅品格。咁我哋又翻翻嚟 Brisbane 呢度啦，咁啊 Paul 咧就谂住系喺呢度开个国术总会去教大家国术啦，咁。阿坡，你可唔可以讲下咧国术咧同我哋理解功夫其实系咪一样咧？有冇啲咩分别咧？
3: 其实国术咧同一般人讲嘅功夫咧，好多时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只不过用词同埋角度有少少唔同啦。咁啊，功夫呢个词语咧，平时大家听得多咧，外国人都好熟悉。通常一听就会想起中国武术，但国术这个讲法就比较正式。意思是中国传统的武术里面各门各派的技艺和系统，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拳种特色、套路和运用方法。例如怎样出手、怎样防守和怎样用步伐去配合招式。国术入面通常会有套路训练，每一招每一式都有它的意思，不是只是做动作给人看。套路是帮你揀身体协调、力量、步伐、节奏和招式的概念，而当这些招式实用应用出来用来防身、对策或者保护自己，这些就可以叫做散手或者实战的应用了。
2: 哇，咁即係我哋其实呢，我自己理解功夫呢就係、大家去睇一个人打拳咁样啦。原来国术呢中间背后有好多嘅系统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需要學習㗎喎。咁样如果我第一日去上阿波利嘅国术班嘅话呢，一个初学者第一堂你会教啲咩呢？
3: 初学者第一课呢，无论係學武师定係學功夫都好咧，通常第一步咧都系由马步开始，因为武师只脚咧嘅马步咧，其实同打功夫嘅马步系相通嘅。就例如四平马、指五马、吊马、麒麟步、射马，呢啲全部都系好基本嘅基本功嚟嘅。点解要先学马步呢？因为马步系成个身体嘅根基，你企得稳先可以做到发力、转身同埋跳动嘅控制身体嘅动作啦。喺舞狮嘅时候咧，狮头要有神有力咧，下面对脚其实都好重要。打功夫都一样，如果下盘唔稳咧，出拳步伐都会受影响。咁咧。学完基本马步之后咧，通常会教一样嘢，我哋叫做车身啦嘅训练啦，即系学点样转条腰啊。咁啊，点样带动个身体慢慢做到腰马合一啦？因为无论喺功夫定系武师咧， 腰同马步咧都系非常重要嘅，所以有好多动作咧唔系净系单靠只手或者只脚咧，系要用条腰带动个马步咧去带动成个身体咧一齐配合同埋发力嘅。所以所以传统国术同埋醒狮最基本咧，同埋系就系、是。马步同埋车身啦，就系、是、最重要嘅根基啦。
2: 嗯，咁啊，Paul，我想问一条问题，你觉得我哋初学者要练几耐嗰个扎马咧，先叫扎得稳呢？
3: 扎几耐啊？应该我哋其实我哋堂堂都要练扎马噶，系、嗯其实学一堂已经稳噶啦，只不过系你可以扎几耐嘅啫。
2: 我要扎几耐噶？
3: 咁你只狮子？一直喺度，譬如你只狮子系要冇十分钟嘅时候，咁咪要扎十分钟咯。
2: 哦，
3: 系啊，唔停噶，
2: 都唔简单喎，系啦、
3: 啊。
2: 同埋、啊、你话车身要腰马合一，即系我谂起咧，我爬龙舟师傅都叫我发力嗰刻要用条腰。
3: 系啊，
2: 咁、我可以揾你一齐去试下 cross over 一下，到底俾大家睇下咩叫腰马合一啦。
3: 同埋用得多条腰咧，都可以减到肥添噶，因为你扭得多嘛。
2: 哇，好紧要呢样嘢，大家听唔听到可以减肥？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理由，大家可以去学一下啦。咁啊 ，Paul 啊，呢个系咪除咗话可以减肥之外咧？咁你觉得现代人点解需要学国术咧？
3: 现代人点解要学国术啊？其实唔系净系为咗打交用嘅，或者防身咁简单嘅。咁當然國術可以鍛鍊身體啦，亦都可以有更好嘅體能啦、平衡力啊、協調反應啊咁樣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國術可以訓練一個人嘅心態同埋品格啊。尤其是而家好多人咧，好多時間都對住個電話啦、電腦同埋其他電子產品啦，真正喐動身體、流汗同埋同人面對。面相处的时间少了很多，那国术可以学到纪律啊、专注啊、同埋尊重啊，那因为练功夫不是一两日就会见到成果的，要慢慢练啦，慢慢挨才会有进步的，同埋国术呢亦都是一个很好减压的方法啦，工作和生活压力呢透过练拳啊、练马步啊、练呼吸啊、同埋身体协调呢都可以令到自己稳定啲。集中啲，
2: 嗯，咁样咧，即系听落咧，练国术除咗令自己身体健康之外啦，亦都喺你大家嘅 mental 嗰方面啊，集中力啊，减压嗰方面，其实都好有帮助。阿 Paul 啊，国术除咗会喺堂上面教大家去练武术啦，即系拳法之外啦，你仲会教大家其他啲咩咧？
3: 首先咧，就一定会有嗱，譬如头先咁讲啦，基本功啊，譬如马步啊、步法啦、啊、身法同埋腰马嘅配合啦。咁啊，同埋第二咧，就会教啲套路训练嘅。咁每到套路入边嘅每一招每一式咧，都有佢哋嘅意思啦，唔系净系一个动作嚟嘅。咁咧，而系训练身体嘅协调能力啦。節奏啊、力量同埋招式嘅概念咯。咁另外咧，國術亦可以包括咧兵器嘅訓練，例如棍啊、刀啊、槍啊等等啦。咁兵器訓練亦都可以提升距離感啊、手眼協調啊，同埋身體控制能力啊。除咗技術之外咧，體能訓練都好重要，例如耐力啦、爆發力啦、柔軟度同埋平衡力咯。
2: 嗯。哇，咁真系好紧要喎！咁啊，想问一下，如果 Brisbane 学咧，系咪都可以学到兵器咧
3: ？Brisbane 学而家暂时我都系啱啱开始啦，咁暂时用具未必足够，慢慢会加入呢啲嘅用具，
2: 系啦，
3: 俾大家学噶。
2: 首先就学咗啲好重要嘅基本功，先学扎马，
3: 系啦，
2: 同埋呢个车身，
3: 系啦，
2: 嗯，系啦。阿 Paul 啊，好多人觉得咧，中国武术咧其实只系一种表演，并唔实用噶。你觉得呢啲讲法啱唔啱咧？
3: 这个睇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多时候呢，一般人见到中国武术呢，尤其是套路的表演呢，都会觉得个动作好靓啊，好有节奏啊，好像一种表演咁样。咁其实中国武术呢的确是有表演的一面的，因为套路经过整理和修饰，做出来会比较完整啦，好睇啦。 亦都有可以展示到每个门派的特色和功架。但是呢，如果我说中国武术呢只是表演呢，我觉得就不是太准确了。咁啊，正如我头先讲到啦，套路嘅每一招每一式咧，其实都有佢嘅背后嘅意思啦。咁只不过普通人未必知道嗰个动作代表咩嘢，所以见到嘅时候咧，只会觉得系靓啊，同埋表演咯。但系当你拆解咗出嚟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嗰个动作咧系究竟系攻击啊、防守啊，定系闪避或者系射力嚟嘅，或者系控制对方。所以中国武术呢不是没有实用性的，而是要有人教你怎样去理解和应用。表面上你见到的是套路，但是套路背后其实有一套训练身体啊、技法啊、反应的方法啊。
2: 嗯，咁样我哋就要去真係去实际去學習一下啦，先可以係好好咁样认识到到底国术嗰方面嘅技巧到底係点样运用啦。
3: 係啦。
2: 阿波，我想问一下，咁你而家喺度招生啦，咁相信都会有小朋友啊，或者有大人过嚟参加嘅。咁喺小朋友同埋学成人学习嗰方面咧，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3: 我两者学国术咧，其实目标同埋教法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小朋友方面咧，最重要咧就系、你唔可以要求佢打得几劲啊，或者个动作要几准啊，而系先培养他们的兴趣、纪律和基本的身体能力。例如尤其是五或者六岁左右的小朋友，有时他的左手、右手未必很协调。可能我叫他转左，可能他转了右，或者我叫他出左手，他可能出了右手。所以国术可以慢慢令到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体的动作，还有叫他学习听指令、守规矩、或者训练平衡力、反应、还有胆量。大人呢学国术就比较进阶，大人呢理解能力呢就比较高，可以学得更加深入。例如每一个动作是怎样发力、怎样去保护自己、怎样在套路入面的招式应用出来、还有大人学国术也可以强身健体、减压、好像刚才这样说、还有提升柔软度、令到改善身体的协调。
2: 如果我这个年纪去学国术咧，你觉得如果去舞狮嘅话，你觉得我可唔可以做狮头嗰、那个飞出去嗰个人咧？
3: 都可以嘅。咁你要揾翻一个大只过你嘅人做你嘅狮尾咯。
2: 哦，系都仲有机会嘅，
3: 都有机会。
2: 系咁都真系好适合唔同嘅年龄去参加啦。就算你真系好似我咁上咗年龄，都可以参加嘅。
3: 咩人都可以参加嘅。
2: 嗯，
3: 系啦，
2: 非常好啊。如果我咧自己本身体能系好渣嘅话咧，我适唔适合学呢个国术咧？
3: 体能渣其实咩体能都适合嘅，其实好多人正正系因为觉得自己体能唔好咧，或者身体比较弱咧，佢哋先想开始学，慢慢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就好似你打篮球一样，唔一定要生得高先打篮球噶嘛，或者做 gym 都唔一定系好大隻先開始做 gym 噶嘛，咁啊，所以咧，如果你想強壯啲啊，想改善自己啊，先會開始去做運動啦，就同國術一樣啦，唔係要你一開始就要有好有力啊、好靈活啊、好有耐力啊，而係透過訓練咧，一步一步將呢啲嘅能力咧培養出嚟。
2: 哦，即係咧，你知唔知咩時候先係最啱開始？就係而家啦。如果你而家唔開始，你永遠都唔可以進步啊！
3: 係啦，
2: 係啦。阿波啊，你喺香港咧都有同其他教練一齊去教呢個國術啦。咁當中你有冇遇到啲學員係因為學咗呢個國術而改變到佢哋嘅人生
3: 咧？如果講到有冇學員因為國術而改變人生咧，我覺得就唔一定係一個好有戲劇性嘅故事啊。而我喺武館入邊咧，真的看到很多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因为国术和醒狮走在一起、慢慢建立了一份很深的感情啦。 咁啊，喺武馆入边咧，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位置啦。有人打鼓啊，有人舞狮啊，咁有人练功夫啊。咁啊，大家做嘅嘢都唔同啦，但全部咧都系为咗同一间馆、同一件事去努力。咁呢种感觉咧，令我觉得喺团队精神啊、责任感啊，同埋点样去同其他人配合咯。咁啊，透过国术同埋舞狮训练啦，我亦都觉得好刻苦啊、坚持啊，同埋点样去面对困难啊。有时练习好辛苦啦，去舞狮又热啦、又攰啦，但系大家都一起去挨过，嗰种情谊咧同埋精神咧会留喺心入边。咁对我嚟讲咧，武馆咧就系、是。好似第二個屋企咁啦。以前喺香港，如果放工放學之後冇地方去咧，好多時咧都係翻去武館坐下練下嘢啊，食下飯啊，然後先翻屋企。嗰種感覺咧，唔只係學武啊，而係有人情味啊，有一個屋企嘅感覺。
2: 係啦，咁啊你。就话系大家学习国术嘅过程当中，大家都喺度默默地进步紧啦，同埋呢个国术总会令到你系好有一个归属感嘅感觉，
3: 系啦，
2: 都好希望咧你喺澳洲呢个分会咧都可以做到呢个同样嘅感觉啦。咁我哋而家啦休息一阵啦，再播多个广告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坡倾偈啊。
3: 好，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授权发布。
4: Station sponsor。

0: 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啦，我哋继续有六支夫国术会嘅教练阿波同大家喺度倾偈嘅。咁啱啱啦，就讲咗有关六支夫宗师嘅个故事啦，同埋有咩叫国术啦嘅理解啦。咁我知道啦，呢个国术嘅国术会啦，亦都会教醒狮个方面嘅。咁阿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醒狮文化咧喺华人社会有啲咩意义呢？我哋咩时候先会做醒狮呢样嘢呢？
1: 哦，醒狮文化喺华人嘅社会入面呢，其实好有意义嘅。佢唔单止呢係一种表演啦，仲代表吉祥、喜庆、力量同埋精神啦。好多时呢，一听到锣鼓声呢，大家都会即刻感受到好热闹啊，好开心啊，好有生气啊。对华人嚟讲呢，醒狮亦都有驱邪啦、迎接吉祥啦、兴旺同新嘅开始嘅意思。咁至于点解叫做醒狮呢，我自己会咁理解，醒呢有醒觉、唤醒嘅意思啦。狮子本身系一种好有威严、有力量嘅象征，而醒狮呢就系将狮子嘅精神同埋生命力唤醒出嚟。尤其是在表演开始之前呢，通常都会有点睛仪式啦。点了眼睛之后呢，隻狮子好像真的醒了一样，开始就有神、有生命、有灵气。所以醒狮呢，不是只是舞一个狮头，而是要舞出一隻狮子的神态、性格和精神。咁咧，通常係有咩時候會醒獅咧？咁通常就係農曆新年啊，依、這個一定噶啦。亦都係會開張啊、開幕啊、婚宴啊、生日啦、啊、節慶啦、啊、公司活動啦、啊、社區嘅慶典啦、啊，同埋大型活動等等啦、啊。咁如果你想慶祝嘅、祈求好意頭嘅，或者想帶動氣氛嘅場合咧，都可以有醒獅嘅。
0: 咁啊，醒獅真係華人社會咧有好一個重要嘅意思啦，即係代表住充滿活力嘅開始啦。我就想問一下啦，要醒獅嘅話咧，其實需要有幾多個人去合作先至做到呢樣嘢咧？
1: 咁一隻獅子咧，本身咧就係由兩個人去合作完成嘅。咁一個做獅頭，一個做獅尾。咁啊，狮头主要负责表情啦、方向啦、神态啦，同埋好多主要动作，例如望、探、惊、喜、怒咁样啦，令只狮子睇落去有生命啦。咁啊，狮尾主要配合狮头嘅节奏啦、步伐同埋身体嘅动作啦，尤其是系做一啲大动作啊，例如跳跃啊、高低起伏啊，或者其他高难度嘅动作嘅时候咧，狮尾都系。唔係淨係單住行嘅，而係同獅頭一齊發力啊，一齊跳啊，一齊完成嗰啲動作。所以獅頭獅尾兩個人一定要好有默契啦，先可以將隻獅子咧冇得生動嘅。但係如果你講一隊完整嘅醒獅隊咧，就唔係單止兩個人咁簡單啦，就係要聯埋鑼鼓叉啦，全部大概七至八個人左右啦。因為舞獅咧。是不可以沒有音樂的，獅子本身它是一個軀殼，而鑼鼓叉就是它們的獅子的心臟和心跳，鼓聲一響，獅子才會有心跳、有情緒，獅頭、獅尾跟著鑼鼓的節奏去做動作，每個崗位都很重要的，少了一個部分，整個表演都不完整的了。
0: 咁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咧？即系每一个醒狮嘅部分都有机会跟你学习咧？
1: 会噶，我会每个人都要学一学，睇下自己适合咩位置。咁样
0: 哇，咁真系好有意思啊！除咗话可以学动作之外，亦都有啲音乐嘅训练啦，同埋都听落咧都唔简单啦。即系前面同后面两个人要充满默契啦，只狮子先会冇得生动嘅。我想请教一下啦，即系狮子其实有唔同嘅颜色啦，佢哋嘅设计上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嘅含义咧？
1: 狮头嘅颜色同埋设计其实都有唔同嘅意思嘅。咁啊，醒狮唔系随便一个狮头整出嚟咧就算嘅。咁佢嘅颜色啊、花纹啊、眼神啊、角啊、须啊，同埋整体嘅造型咧，都会影响到。只狮子俾人嘅感觉同埋气势 咁喺傳統最常見咧，就係劉關張呢三種獅頭啦。咁劉備嘅獅頭咧，就主要以黃色為主啦，咁配上彩花啊、白蘇啊，後面通常會有三條金錢嘅紋啦，咁代表智慧啊、有仁德啊、又有勇氣啊、性格比較忠厚穩重啊。咁啊，關羽嘅就係紅色獅啦，咁主要用紅色配黑色，所以有時都係叫做紅黑獅嘅。咁額頭比較闊，配黑蘇，象徵忠心同埋講義氣嘅。咁啊，張飛嘅獅咧就係黑獅啦，以黑色為主啦，通常會加上青色啊、綠色或者白色嘅花紋。獅口比較大，代表勇猛、剛強同埋唔怕挑戰嘅。咁啊，除咗顏色之外咧，獅頭其實仲可以分為兩大類啦。咁啊，通常就係學裝獅同埋佛裝獅。簡單嚟講咧，學裝獅造型就比較精靈活潑啦，眼神同動作表現都比較靈巧，所以好多時候咧會用嚟跳梅花裝啊，展現高難度技巧同埋敏捷嘅身手。咁至於佛裝外形，通常就比較威嚴同埋兇猛啊。咁啊，獅頭輪廓比較厚重咧，所以多數都係用嚟冇傳統嘅獅，注重表現獅子嘅神態啊、氣勢同埋情感變化。
0: 即係其實一隻獅子唔同嘅顏色，佢哋本身做出嚟嘅動作都可能要配合翻佢嘅顏色同性格。
1: 係啦，但係咧，而家去到現代咧，獅頭嘅顏色咧就有好多變化啦，未必每一種顏色都有固定嘅傳統意思。咁啊，可能因為就可能因為要配合客人嘅要求啊，或者襯翻鋪頭嘅主題顏色啊，或者配合每個活動嘅氣氛啊，所以現代嘅獅頭嘅設計咧，通常都係除咗傳統寓意之外咧，亦都加入咗好多創意同埋現代元素。
0: 哦，咁我都好期待咧，阿波你會加啲咩現代元素喺你嘅教學醒獅教學方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醒狮训练入面咧，你觉得最困难嘅部分系啲咩咧？
1: 醒狮训练最困难咧，就唔系单纯嗰几个动作有几难，而系好多样嘢配合埋一齐啦。咁首先就系梗系体能啦。咁舞狮其实都几辛苦嘅，咁狮头同埋狮尾咧，要用力嘅方式都唔同啦。咁狮头梗系要揸住个狮头啦，个狮头都有一定嘅重量啦，要做表情啊、神态啊。咁啊，佢如果要做大动作嘅时候咧，即系譬如高难度动作嘅时候，佢要用只脚去跳啦，要用力啦，体能训练啦。咁尤其是要配合狮尾咧嘅手臂力同埋承托力啦，两个人一齐发力咧，先可以完成到好多动作嘅。咁啊，獅尾亦都唔係跟住行嘅，佢要長時間烏低身，腰同腳咧嘅都會好攰，而且視線咧好多時候會俾獅頭遮住咗啊，所以要更加集中同信任嘅獅頭，配合對方嘅節奏、方向同埋力量。咁同埋第二點咧，就係頭先講嘅默契啦，因為默契其實真係好難練出嚟，唔係講話一句配合就做到嘅。有時同一個動作啦，要練十幾次、廿幾次，兩個人先明白大家應該喺邊一個點度發力。咁啊，每個人嘅身高啊、力量啊、反應動作習慣都唔同啦。有時發力嘅時間咧，可能係差零點幾秒，甚至係一瞬間。你突然 feel 到對方嗰下力量咧，就要即刻配合一齊發力。所以我覺得呢兩點咧，都係喺醒獅訓練最困難嘅地方咯。
0: 即係可以話係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啊。
1: 係啦。
0: 阿波，你觉得咧，而家年轻一代嘅人咧，会唔会都对醒狮文化有兴趣咧？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兴趣嘅。咁我好似我而家开始网上招生咁样啦。咁暂时收到嘅反应入边咧，有差唔多一半嘅参加者都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 咁啊，可能好多时都系爸爸妈妈希望个小朋友去接触个醒狮啦，咁啊武术同埋中国文化啦。但系呢个都反映咗，其实好多家长都觉得呢个文化系值得去学嘅。
0: 嗯，
1: 尤其是我哋身处喺外国啊，喺 Brisbane 啦，咁作为中国人咧，反而会更加想小朋友去接触翻自己嘅文化，因为有啲文化如果你唔继续教啊，唔继续传承咧，慢慢就会冇咗。就好似广东话一样啦，而家喺广东啊，都已经少咗好多人讲广东话。如果我哋唔教下一代咧，将来真系会越嚟越人少人讲。咁啊，醒狮同国术都系一样啦。所以喺外国推广醒狮同国术咧，同埋同推广广东话一样咧，都系非常有意义嘅。
0: 嗯，我都理解到啲家长嘅谂法，因为佢哋小朋友翻学都讲紧英文，咁至少想佢哋多啲接触有关中国文化嘅嘢啦。咁相信学习国术咧，系一个对佢哋学习中国文化嚟讲系一个好好方便嘅一样嘢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啊，多谢阿波啦。我哋而家就休息一阵，播一个广告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偈啊。
2: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0: 又翻到嚟流年俱乐部啦，阿波啊，你以前咧就喺呢个香港嗰度学呢个国术啦，咁点解你会突然之间话想去澳洲都想推广呢样嘢，去创立一个分馆咧？
1: 其实咧，我唔可以话自己一开始特登拣澳洲嚟推广国术同埋醒狮文化嘅，因为当初我喺香港发生咗啲嘢啦，所以就嚟到澳洲生活啦，之后慢慢适应咗呢边嘅生活，亦都决定留咗喺澳洲发展。咁啊，到咗而家咁计，我已经嚟咗澳洲移民咗9年啦。但喺9年入边咧，我最遗憾咧就系离开咗我师傅，同埋离开咗陆馆啊。咁啊，我师傅叫陆权成啦，佢系师太公陆智夫师太公嘅孙啦。咁我同师傅嘅关系一直都好好，唔单止系师傅好照顾我哋啦，师公师太都好照顾我哋一班徒弟，对我哋好好。以前每次出师咧，即系冇完师之后咧，师公师太咧都会叫我哋留低喺武馆度食饭啊。佢哋一煮咧就煮10几20人嘅饭餸，仲会煲埋汤，大家坐埋一齐食饭啦，好似一家人咁。咁啊，平时我哋一齐练习啊、舞狮啊，一齐经历咗好多事。咁对我嚟讲，武馆只系唔只系一个学武嘅地方，而系好似一个屋企咁啦。咁啊，师傅对我哋一直都好似仔女咁样照顾啦。咁我哋遇到困难，无论喺生活方面定系其他事情咧，佢哋都会帮我哋嘅。咁啊，支持我哋，陪我哋渡过好多难关啦。咁啊，正所谓一日为师啦，终身为父啦。嚟到澳洲之后咧，一开始我都有去其他武馆度舞狮嘅，但每年新年咧，当我着住其他武馆嘅制服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陆馆，即系陆智夫国术总会啦。咁啊，心入边会好挂住，亦都有少少对唔住师傅嘅感觉，因为始终冇咗嗰种。

0: 底功夫无私，而是好似爸爸妈妈照顾仔女一样，咁真心关心同照顾自己嘅徒弟啦。我希望将以前嘅六管感受到嗰种温暖啊、人情味啊，同埋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师徒之间嘅情谊，继续传承落去，带俾澳洲呢边嘅学生。
1: 哇！我真系完全听得出阿坡咧对呢个六支夫国术总会嗰份嘅怀念啦，好怀念以前喺嗰度练习嘅日子啦，亦都听得出啦，你对六师傅其实系一个好敬仰、好佩服佢嘅为人啦，而佢都俾到一个感觉系你好想去做同佢一样做同一样嘢，
0: 系
1: 一个学习嘅对象，将佢嗰个精神咧传扬开去，所以就选择喺澳洲呢度咧。创立呢个分会啦，咁样你有冇去请教陆师傅？如果我开个分会，我要准备啲咩啊？
0: 要准备啲咩啊？有心就得噶啦。
1: 系佢同你讲系有心就 OK。
0: 佢反而问翻我要准备啲咩，因为佢对澳洲唔熟啊嘛。
1: 哦，
0: 系啊，
1: 系啦。咁我相信咧，如果你当中会出现啲乜嘢困难咧，去请教陆师傅嘅话咧，佢一定都会去。想办法去帮你嘅，
0: 系啦系啊。
1: 阿坡想问下你啦，如果你喺度教国术嘅话咧，你会唔会有你嘅 preference 咧？你想教华人多啲，定系想教外国人多啲咧
0: ？OK， 其实咧，传承呢样嘢咧，冇话一定要教俾华人或者洋人嘅，只要咧个人想真心想学啦，无论系华人定系洋人咧，我都愿意教嘅。咁如果係華人想學更加好啦，因為佢可以認識更多佢哋自己嘅文化根源。但係如果洋人想學嘅話，我更加覺得難得啊，因為一個外國人願意主動去了解你嘅文化、學你嘅國術、學你嘅醒思，其實係一件好值得珍惜嘅事。當佢學識咗之後咧，中意咗呢份呢種文化之後咧。佢可能會將佢介紹俾佢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甚至將來傳俾佢嘅下一代。咁樣我哋想傳承嘅嘢咧，就唔單止留喺華人圈嘅入邊，而係可以去到更多唔同背景嘅人身上咯。對我嚟講，教咩人都好，最緊要佢有心學。
1: 嗯，講得非常之好啊！都希望咧，你會收多啲唔同。种族唔同类型嘅人去做你嘅徒弟啦，咁一来可以认华人可以认清下中国嘅文化，二来你可以同外国咧宣扬呢个国术到底系啲咩啦。咁我相信喺度听紧呢个访问嘅听众咧，当中都有啲可能已经心思思想学啦。咁阿坡，你可唔可以同佢哋介绍下，俾啲建议佢哋啦？如果佢哋系完全冇接触过武术嘅人，想开始，你会俾咩建议佢哋咧？
0: 咁头先你都讲过，正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啦。咁我第一个建议呢，就系要有耐性啦。其实每学任何一样嘢呢，都唔好諗住一开始就要学到好叻，或者一两堂就要学得识。咁国术呢，系要慢慢去学，慢慢去练，同埋慢慢去浸嘅。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那么快放弃，因为每样东西都有容易吸收的地方和你暂时吸收不到的地方。如果有些动作你很快吸收到，那就可以做好一点，慢慢提高自己的要求。有些动作你吸收不到，就不代表你不适合学，只是代表你用多一点的时间练多几次，等身体慢慢记住。所以有时学嘢咧，唔单止系自己练，仲要睇多啲啦，听多啲啦，吸收多啲啦。就好似你煮饭咁啦，有时自己煮多几次未必成功，但系你睇多啲片，睇多啲书，睇多啲人点样去煮同一个餸，你慢慢就会吸收到唔同嘅技巧。虽然每个人做法都唔同啊，但系最后目标都系想煮好个餸啫嘛。咁武术就系一样啦，要睇多啲、听多啲啦、练多啲啦，吸收唔同嘅经验啦，最后就会揾到自己适合嘅方法咯。只要你唔放弃咧，今日比琴日进步少少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开始。
1: 多谢阿坡嘅分享啦，咁我哋就知道咧，练国术其实好需要耐性噶。 咁另外一样好需要耐性嘅嘢咧，就系要听呢个完整嘅访问啦。因为我有好多问题想问阿Paul咧，今日都系冇时间问嘅，所以我决定咧，我哋就会请。

0: 阿波上嚟讲多一集噶，希望阿波会上面，你会唔会肯上嚟讲多一集咧？
1: 一定一定啊！
0: 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咧，我哋就会喺我哋 Instagram 同埋个 Facebook 啦，将六字夫国术会嘅连结放上去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知多啲嘅话啦，咁就可以 like and share 六字夫国术会啦，同埋 PM 阿波问下啲问题啦。咁我哋今日榴莲俱乐部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继续会有阿波上嚟同大家倾偈啊！多谢阿波，
1: 多谢晒。
0: 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刚刚大家听过咧，就系 Jenny 李行毅嘅《单恋这件小事》。大家而家又嚟听紧我哋 FM 98.1，11点至1点，我哋夜晚嘅榴莲音乐厅啦。咁每个礼拜星期六咧，麦苑咧都会喺呢一个广播时段咧，同大家分享唔同类型嘅中文歌曲。咁当然有时咧都会有英文歌或者其他外语歌，但系主力咧，我哋呢个广东话台，咁所以主力都系广东歌。剛才啱啱咧就听咗 Jenny 呢一只2023年嘅作品啦，歌名就叫《单恋这件小事》。大家都知啦，每个礼拜我都会有个主题噶嘛。既然讲紧单恋，即系讲暗恋啦，咁所以今日咧都系围绕住暗恋嘅。我谂咧，相信咧冇一个人够胆话俾我听，佢未试过暗恋一个人嘅，或者偷偷地中意一个人，无论可能系读紧书嘅时候啊，翻咗工啊，会唔会偷望下你嘅同事，又或者？你的老板、客户，咁又或者可能喺朋友入边，有啲朋友你特别倾得埋，其实可能都对佢有啲意思。不过咧，始终都系暗恋个阶段。咁有啲人咧好好嘅，咁啊暗暗下咧都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可以开花结果。咁但系有啲嘢咧，可能一直埋住喺心底入边，都或者都唔系一个差嘅选择，因为咧佢永远都喺你心入边留下一个最美好嘅印象。剛才我们听过2023的作品，其实我们今天都有些新一点和旧一点的歌的。接下来呢，我就先选了这首都新新地啦，这个是大家都很喜欢它的。我们有林家谦，时光倒流一句话。

啱啱听过林家谦2021年嘅作品《时光倒流》一句话，好啦，跟住落嚟咧，我拣两个女歌手嘅歌，都系一啲好年轻、好新进嘅唱作女歌手。咁首先咧，我就拣一只旧啲啲，旧啲啲嘅意思咧就系2025年尾嘅最后个 quarter 嘅作品啦。我拣咗我哋嘅好朋友啦。嚟过同我哋做两次访问噶啦，咁我有 Kiri T， 咁嗱，佢呢只歌咧好特别嘅，喺我哋现世代嘅人啦，无论你系年轻人或者系年长嘅朋友，而家我哋都好多时用呢个 WhatsApp 嚟到做沟通噶嘛。当你有段关系咧模模糊糊嘅时候咧，你就想成日睇下，我 send 呢个 message 出去嘅时候，究竟佢睇咗未咧？究竟嗰个蓝剔出现咗未？咁嗰个蓝剔出现咗嘅话，究竟系已读不回啊？定系佢会回俾你呢？我哋就有 Kiri T 呢一只歌，歌名好特别，亦都几长下嘅。蓝剔未必是坏习惯。

听完咧 Kiri T 嘅话咧，跟住落嚟咧呢一个女歌手咧，都系佢同门师妹啊，都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嘅。咁呢一只歌旧翻少少，都系2023年嘅作品嘅啫。咁我哋呢一只歌咧就有 Nancy Quay。咁佢呢一只歌个名咧一讲咧，你哋听下系咪已经有种暗恋啊，或者嗰种甜丝丝嘅感觉咧？歌名叫做 Look Into My Eyes。咁当咧大家都互相有感觉，但系未开始嘅时候。两个人四目交投的时候，那种浪漫，那种心跳的感觉，我现在都有点心跳的感觉。不如我们就听下 Nancy 怎样用她这个 Look into my eyes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看不穿又忐忑但是又有种心跳感觉的浪漫。

0: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听翻啲旧少少嘅歌。咁呢一只歌咧，就都有一段时间大家冇听噶啦。记唔记得孙耀威咧？咁其实呢只歌咧就分咗上集同下集嘅。下集咧就系讲佢中意暗恋嗰个女仔，原来有男朋友。咁所以我哋不如先听咗上集先啦。
1: Hello， 大家好。

幽福似烟，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夜。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

好啦，头先听完孙怡威两只啦，《爱的故事》嘅上下集都听晒啦。咁都一个暗恋人嘅故事，跟住又发觉暗恋呢个人原来都有男朋友嘅，咁所以都唔想去告白啦，系咪？咁但系咧，好多时我哋成日都话，哇，你真系唔好错过机会，错过咗机会你就会后悔一世。咁但系有时可能有啲嘢摆喺心入边，就永远都系保持住新鲜嘅感觉。亦都你会睇到佢最好嘅一面，高唔高吧，就你自己决定啦。

其实告白咧真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嘅。啱啱听完嘅许正允嘅《不如告白》，告白咗嘅话，嗰个 chance 面就系一半一半啦 ，yes or no。咁但系如果你唔告白嘅话，就系 zero 系 no 啦，系咪？咁所以咧，告白就要 depends on 你有冇咁嘅勇气啦。咁跟住落嚟就有周董嘅告白气球。

0: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仲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给你。由即日起到6月30日之前，只要成为我们 CEB 电台的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的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们中文组专属的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的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HA 的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日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元，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3: 再碰面，谁也不准哭，微笑也许都不准。
4: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5: 连朋友之隔我都可是不是？
6: 澳洲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Arvin 曾奥飞。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澳洲 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7: 给你转眼你捐给哪个亦不介意。
2: 好啦，翻到嚟啦，又继续我哋单恋呢个今日嘅主题啦。大家譬如读书嘅时候咧，系咪好容易都会暗恋一个人呢？或者单恋一个人呢？咁啊，会唔会系你嘅同学、你嘅老师或者隔离校嗰一个？当大家好后生10多岁嘅时候咧，最多呢啲豆芽梦噶啦。咁啊，会唔会曾经喺学校单恋过一啲嘅靓仔或者靓女？咁呢一只歌咧就是、一个当年咧都系一个靓仔，好多迷到万千少女嘅一个型男啦。而家系咁就系 Alison 陈冠希嘅《单恋高校》。

在同期其实都有几多靓仔靓女做咗歌手嘅。咁啊，另外嚟紧呢个咧都系靓女嚟嘅，到而家都活跃于呢个娱乐圈，不过佢就已经转战咗国内啦。我哋有薛凯琪嘅《奇洛里维斯回信》。

好啦，继续系我哋靓仔靓女系列啦。跟住落嚟呢一个歌手咧，我觉得佢唱歌都好听嘅，做戏都有阵时几搞笑嘅。我中意睇佢做搞笑，同埋做啲综艺节目嘅，反应非常之快啦。有一个游泳健将啦，仲到而家都系咁靓仔嘅。我哋有方力申嘅《只爱一个人》。

0: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我系林志美，祝澳洲 C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3: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4: 好啦，呢一 part 翻嚟咧，仍然当然啦，都系我哋关于暗恋嘅歌啦。咁呢一 part 有咩特别咧？呢一 part 呢一扎歌咧，都系佢哋大家都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咁啊，首先带嚟咧，咁我不如带对组合啊。今日都其实好少组，冇乜组合嘅歌曲。咁呢一个系两个人嘅女子组合，我哋有佢呢对呢两位靓女阿 Sa 同阿娇嘅《明爱暗恋补习社》。

Let me feel what is love。 咁啊，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初恋嘅，大家都唔知 what is love 啦，系咪？跟住过多几年之后啦，阿 sa 蔡卓妍咧就开始有啲单飞嘅歌。咁呢只咧都系关于暗恋嘅，年年。

同一间公司，咁我冇理由唔提呢、這个又系靓仔到不得了嘅。佢又为呢个乐坛，香港乐坛做咗好多好多嘢，提携咗好多后辈嘅。咁我揀咗佢一隻早期少少嘅作品啦。我哋有轩公张敬轩嘅《樱花树下》。

好啦，啱啱听完咗几首歌都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啦。咁跟住落嚟呢只歌咧就唔系同唱片公司啦，但系点解我会拣呢？咁因为咧呢只歌咧同啱啱同阿容祖儿嗰只《恋人未满》咧都系同一个歌名，都系叫《恋人未满》，不过呢一个国语版，我哋揾咗台湾嘅 She 呢一只歌《恋人未满》。

今晚呢我哋好少合唱歌，因为好少话暗恋，跟住原来两个人都系暗恋对方。咁我呢就揾咗呢一隻歌，亦都一隻 K 歌。我自己呢都好经常揾朋友一起唱，但我又未真系试过揾一个我暗恋嘅对象一起唱喎。因为好似我暗恋啲人都唔系好识唱歌嘅。嗱唔紧要啦，呢一隻歌呢其实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嘅。但是究竟大家肯唔肯行出呢一步呢，其实都是真的不容易。咁当然啦，歌词入面就话啦，当你是喜欢个人，千祈唔好错过咗机会。如果唔系呢，可能大家就个 timing 唔啱，喺嗰一刻大家冇表白之后就错失咗呢一个机会。呢一隻系容祖儿加李克勤嘅《刻不容缓》。

0: Hello，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啊！我系马天佑马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四 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1: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Station sponsor，
2: 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嘅最后一 part 啦。咁啊，今晚多谢大家咧陪我物院咧留咗喺度接近两个钟头啦，而家我哋个半钟头啫，咁啊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咧，我继续会带俾大家啲唔同类型嘅暗恋歌曲。咁啊，跟住咧落嚟我要介绍呢只好新啦，出咗咧几日嘅啫。呢一只歌咧就系洪家豪最新嘅派台歌曲《一不满意》。咁呢只歌点解会关于暗恋事呢？咁啊讲咧，其实呢只歌咧就话佢为咗咧见呢个女仔一面咧，做到自己好知整啊。包括咧佢歌词入边咧，佢话为咗见呢个女仔喺 MV 入边咧就系 Kiri T 嚟噶。咁啊咁靓女，咁啊佢话佢平日出外咧都系 T 恤短裤啊、拖鞋啊、素颜啊，但系咧为咗见佢咧，佢就去学化妆啦。学衬衫啦，搞咁多嘢咧，都系为见佢一面嘅。咁你谂下，当你暗恋一个人咧，你真系可以去到好尽嘅。不如我哋听下家豪呢一只新歌《一不满意》。

剛才說暗戀歌呢，我們很少有合唱歌，更加少有 band 生的歌，讓我找到一首 Dear Jane 的歌，歌名已經說明了，未開始已經結束，裡面呢其實都是說有一種愛情呢是有些遺憾的，當你愛上一個人，但原來這個愛情本來就是錯誤，所以不開始呢就不會受傷害，有些東西都是放在心裡面。我們一起聽聽 Dear Jane 這一首2020年尾的作品，未開始已經結束。

跟住落嚟呢一个男歌手咧，呢一只歌咧系佢初出道嘅时候嘅其中一首歌，2021年嘅作品。咁佢出咗道都几年啦，好快咧喺香港咧会举行佢嘅演唱会。我讲紧咧系陈卓妍伊人嘅。咁呢一只歌咧比较早期少少嘅暗恋歌，佢咧就系呢一啲我哋后生嘅朋友咧都会有一啲好特别嘅暗语。呢只歌叫 DWBF， 点解 ？Don't wanna be friend。我哋有陈卓妍。

聽完新歌又是聽一些經典的歌了。跟住落嚟呢，我找了呢一隻歌呢，就係、是、一隻都好經典關於暗戀。呢一隻歌呢就講呢個女仔呢有一個心儀嘅對象。但呢個心儀對象呢，其實呢佢嘅伴侶呢切出咁絕，但係都未到呢一個女仔嘅。咁其實呢個女仔其實最尾只係想喺佢心入面有少少位置呢就已經 OK 㗎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暗戀嘅最高境界啦，我覺得係。好啦，我哋有 Kelly 陳慧琳嘅最佳位置。

剛才講過啦，暗戀的合唱歌咧唔多，不過咧我今晚仲有第二隻會俾大家嘅。但呢一隻歌咧其實都幾耐嘅咯。咁雖然呢兩個歌手冇頭先容祖兒同埋李克勤咁有資歷啦，不過咧佢哋都唔少日子啦。同埋呢一隻歌咧原來已經出咗12年。我講緊咧呢一隻叫做《暗戀 Crush》嘅。咁係一男一女對唱，女仔咧吳若希，男仔咧係胡鴻鈞。咁两个都系靓声之人啦，咁不如我哋听下呢只相对比较少听啲嘅《暗恋 Crush》。

嚟到今晚最后两首歌啦，我要出王牌，出两只天王牌啦。咁首先咧，我就拣咗黎天王呢一只，都系一只佢好经典、比较好早期嘅歌曲，歌名就一听就知道啦，就系、是、暗恋噶啦。呢一只叫做但愿不只是朋友，我哋有黎明。

来到今晚我们最后一首歌了，在我未介绍首歌之前呢，那么多谢大家陪了我两个钟头啦，那么也都要提醒大家啦，如果想抽到我们送出来的 Gary T 亲笔签名海报，又或者是 DJ 的亲笔签名 CD set 的话啦，记住啦，最后的机会啦，就是在30号之前，即下个礼拜二之前呢，要成为我们 4EB 中文组的会员，或者你本身已经是我们的会员啦，记住在30号之前续会的话呢，就有机会抽奖啦。咁好难得有佢哋亲笔签名噶嘛，咁如果你中意嘅话咧，记住，一定要喺30号之前。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唔系，其实我净系想嚟支持我哋广东话或者国语组嘅话咧，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咁啊真系无言感激。有你嘅支持，我哋嘅节目咧，希望会做得更加好。咁亦都欢迎大家咧。

呢一隻只有你不知道，因為我覺得佢中間有段獨白咧，我覺得都幾好笑噶。我覺得好似係發脾氣咁，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呢隻歌咧？我哋一齊聽下呢隻幾舊嘅《只有你不知道》，亦都希望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喺 FM98.1 一樣有你哋喺度同我一齊聽歌。好啦，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